0: 3, Sam 83, Visalia. Copy a pending 415 verbal. We have a pending 415 verbal at 19522 Taylor Road, 19522 Taylor Road. RPA is going to be at 1017 Cindy. She's advising her boyfriend won't let her leave. It's blocking the door. She's not wanting to give her boyfriend's name.
1: Copy that. She'll be en route shortly.
0: 10-4.
2: Log me on as 272.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